ラディオセバシセバシ는오늘을사는많은이들에게더좋은세상을위한지식과경험을전하기도하고요마음을보듬는방법더불어살아가는지혜같은세상의다양한이야기를명쾌하고따뜻한시선으로담아내고있습니다내가재능이없다고느껴질때모든걸이겨낼수있는이것댄서제이블랙의강연준비했습니다제이블랙을보고모두말합니다그는탁월한재능을갖고있다춤을위해태어났다하지만제이블랙은말합니다재능은아무짝에도쓸모없다고요남들과는다른실력을갖고있는그가이렇게이야기하게된계기가무엇일까요너는안돼라는말을듣고있다면당신은그꿈을이룰수있다는데요지금부터들어보시죠